你脸上云淡风轻，谁也不知道你的牙咬得有多紧。你走路带着风，谁也不知道你膝盖上仍有摔伤的淤青。你笑得没心没肺，没人知道你哭起来只能无声落泪。要让人觉得毫不费力，只能在背后加倍努力。人要么庸俗，要么孤独。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不要因为孤独就去找一些不适合自己的娱乐方式，或迎合一些不属于自己的群体。你那不是努力，你努力合群的样子并不漂亮。相反，恰恰是努力做自己的时候，你身上那股从容的劲头最让人喜欢。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住着一个不可能的人，那个人路过了青春一阵子，就会在记忆里搁浅一辈子。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1: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0: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八九点零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就是昨天晚上睡得很早，然后半夜又醒来的子月啊，真的是漫长的一天。因为昨天呢晚上就比较困，就八点左右我就已经睡了，然后凌晨大概三点左右我就醒了，醒了之后就很难再睡着了，所以我就觉得今天应该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一天，是超长待机的一天。然后呢也跟自己讲说可能我的睡眠也就那几个小时，所以即使是很早睡那也就是睡那几个小时所以对于你来说你在晚上睡得还好吗？那今天有没有非常期待最近的这些新歌推荐呢？想说今天节目当中真的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想和你一起分享，那我们要首先听到的是来自于路虎的即刻上场。

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同名的电视剧《即刻上场》当中的一首歌曲，那来自于路虎，包办了这首歌曲的词曲创作、制作、演唱，以音乐为所有职场新人的呐喊，成为每一个在青春当中各展所长灵魂注入即刻出发的勇气。那么这首歌曲呢，也非常真实的就是这些词语好像也是每一个社会新人面对困境时候的一种内心里面的挣扎。很多刚刚毕业的朋友们，然后呢刚刚进入到职场，是那种充满力量的声音，然后也在替我们寻找这些答案。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需要这样的一首歌曲，献给那一些可能磕磕绊绊在职场当中努力坚持的你，就作为一种勋章，希望大家呢能够感受到这首歌曲带给你的力量。虽然有的时候不够完美，但是没关系，这就是最好的上场时刻。这也是在今天呢给我很多力量的歌，就是哪怕是我昨天晚上睡得不是很好，但是呢一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会觉得那种热血的感觉一下子就翻涌而来。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我觉得很惊喜的一首歌，来自于刘宇宁和银河快递合唱的一首歌曲。就是我在拿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刘宇宁能够和银河快递合唱，这是让我会觉得耳目一新的一种合唱的方式。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叫做《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银河快递和刘宇宁合唱的一首歌，就是也会让我很惊喜的一首歌，因为我很喜欢这两个声音。这首歌曲的名字呢，也是我觉得能够传递出来他们两个想要传递的这种心情，叫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然后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对于银河快递不太熟悉，但是我在节目当中是有经常推荐他们的歌的，所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熟悉一下银河快递。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我还没有在节目当中播过的歌，因为这是他们去年的时候，就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发的一个 EP 专辑，叫做伊人。最近那个时候的伊人哀人还不是那么火啊，现在可能很多人会问，哎，你是伊人还是哀人？就是哀人呢就是属于比较内敛的不太善于表达的人，那艺人呢就是很善于表达的，然后呢很能够收手很能够社交的朋友，所以是两个区别。那么他们也在这张EP专辑当中呢传递出来了这样的一种解读和方向，就是当我们的认知当中艺人跟外向好像是密不可分的，然后是能量满满的，所以呢他就希望让这样的一种心情，然后呢放在这首歌里，来传递一种情感。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叫做《伊人》。

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银河快递的歌，叫做艺人。然后呢也希望呢将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融入到歌里，打破了之前固有的一些节奏。它以这种非常急促密集的连环轰炸的方式让意变得简短而释放。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保持着一种不同的看法。先前的意然后变成现在的意，好像大家呢就是能够感受到这首歌曲一闪而过的那种摇滚的风格，甚至呢能够到最后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和自己和解，内心当中和解之后还有一丝凉意的这种感受啊。所以我喜欢银河快递的歌，是因为它更多的在诠释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可以透过这些歌曲看到现在时代很多年轻人的一些角度和看事物不同的一些方式。继续要来听到的依旧是新歌推荐，我们来听到来自于张韶涵的新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这个月份送给我们的一首歌，这也是他在今年与世之争的下篇的先行曲，我们来听到《蜜光》。

在与世之争的上半篇的时候呢，十分钟源于当下环境的真实感受，而现在听到这首《蜜光》呢，做与世之争的下篇的先行曲，也是抛开世界那些有争议的询问，来幻化成一声一声从内心当中发出的关于无争的寻觅，而曾经呢向外的那些锋芒，此刻又变成了向内的一些感悟，带领着我们回归到内心的平静。我们转身去寻找的正是自己心中那一个不曾熄灭的光，而这一束光呢，在历经了很多纷扰之后，它经过了沉淀，那些锋芒在收敛之后变成了我们的智慧。它不会是因为孤独而暗淡，也不会因为黑暗而退缩，它能够有的就是不停地将那束光的温暖和炙热带给我们，让我们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这些无尽的力量被唤醒被点亮，这也是它想要带给我们的一种聆听自己内心深处声音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也是张韶涵的一种成长。小小的她有很磅礴的力量，所以每次听她唱歌的时候都会觉得是一种对自己的心情的一种升华。继续要来听到的依旧是新歌推荐，我们要听到来自于王赫野的篇章。那么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聆听好音乐，待会儿见。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

0: 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属于你的好音乐。
3: 你由我做主，
2: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当时间来到这一刻，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我就是子月，伴随着你一起聆听的红月。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佳薇。这首歌曲也是她在2020年的时候，然后翻唱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于李佳薇的《词不达意》。

听到的是翻唱版的《词不达意》，来自于李佳薇。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歌，就是每次听到他们的声音呢，就忽然之间就回到我们的小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放他们的音乐，是陪伴着我们，就是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声音。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叫做《生存游戏》。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动力火车，不知道有这首朋友就是会和我一样非常的喜欢他们的声音。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这是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一首歌。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欢他们，有的时候呢也会和不同的年龄的小朋友然后再聊就是他们会喜欢的，比方说他们会喜欢现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的那些明星，然后还有很多人喜欢时代少年团。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时代的一首歌，新歌推荐《这一程》。

到的就是来自于新歌推荐，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这一程》。继续要听到的歌呢，来自于李佳薇，同样也是一首新歌。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影视作品《勿扰飞升》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我们来听听《穿越星海》。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佳薇，叫做《穿越星海》。我觉得她的声音呢，是有那种非常独特的穿透力的，就是你只要一听她的声音，就很容易沉浸在她的声音里，就是又有辨识度，然后又很有这种穿透力，就会让我觉得很喜欢。从最开始听她唱歌的时候，就已经在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女生。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周笔畅，她演唱的粤语版的《少年》。

0: 上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增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听完了广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你听到这首歌叫做《平凡已是不凡》，有一段时间这首歌就特别的打动我，然后我会把这首歌在自己家里，然后反复的去聆听，我觉得它会让我的心变得很安静。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大张伟，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可能区别于他其他歌曲的喧闹的曲风，这首歌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名字，叫做《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

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张伟那首很快乐的歌，叫《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你是不是也会有那种，就是某一个时刻，然后你觉得特别的美好，你就会心里面想到的那个人呢？我觉得这首歌就特别的适合送给对方。继续要来听到的，来自于本周的新歌推荐，这是来自于赖美云的歌，收录在《一舞之城》当中的一首《时光念旧》。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本周的新歌推荐，来自于赖美云的歌。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静的歌，也是一个非常会唱情歌的女生。那么这一次她还带着她的全新单曲《好像》，以温柔的嗓音呢，来揭开爱情当中的真实和幻想。这一次也是她非常纯净的声音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将这样的一首全新的单曲，以细腻的笔触交代着现实社会当中的这些情感常见的自我怀疑和清醒后的释然。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好像。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郭靖的《好像》。那么这首歌以非常细腻的方式，在描绘着感情当中常见的那些自我怀疑和牵绳后之后的这个释然，也是一封写给所有在爱里迷失过的人的一首自白书。我觉得郭靖的声音是特别适合唱情歌的声音，他很容易将我们这种就是听歌的人然后带进他的歌声里，然后和他一起在这些歌声当中找到情感的一种出口。继续要来听到的来自于刘宇宁，也是在《爱恨合战》这部电视剧当中收录到的《不忘》。

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于方大同，这一刻呢我很想听一听他的声音，我们来听到方大同收录在《危险世界》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特别的人》。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周慧，我们要听到周慧的《暮光成河》，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我们下期节目当中继续一起听歌，我是子月，拜拜。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手动挡的驾驶技术，刚才说了降档补油和跟指动作，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坡道起步和弯道控制。坡道起步是手动挡新手的噩梦，驾校教的拉手刹、踩离合、挂一档、松离合到半联动再加油门松手刹，这是最稳妥的方法，但是老司机更喜欢用脚刹坡起啊。那么右脚踩刹车，左脚踩离合到半联动，车身开始抖动的时候迅速松开右脚刹车踩油门，同时继续抬离合，这个动作就要求离合和油门它要配合精准，练好了比手刹起步要快得多。那么核心呢，都是找到半联动点，那个车身抖动发动机声音变沉的时刻。

弯道驾驶手动挡的优势呢就体现出来了。自动挡过弯的时候，变速箱往往会犹豫要不要降档，动力响应有延迟。那么手动挡不同，入弯之前就可以主动降档，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出弯的时候呢转速正好在最大扭矩区间，一脚油门就冲出去了。那么正确的弯道操作就是入弯前减速，根据车速降到合适的档位，弯中保持油门或者是轻微的加速，出弯的时候呢逐渐加大油门。记住快进慢出的原则，入弯慢出弯快，用好降档补油技巧，过弯呢不仅平顺，还能感受那种人车合一的掌控感。

很多手动挡车主呢有个习惯，空挡滑行，下坡的时候挂空挡觉得省油。其实现在的电喷发动机带挡滑行时，电脑呢会停止喷油，反而更省油。空挡滑行的时候呢，发动机处于怠速状态，还在喷油，不仅不省油，还危险。那么失去发动机制动，刹车负担加重，长下坡容易刹车过热，而且空挡滑行的时候，如果需要紧急加速避险，还得挂挡踩油门，耽误宝贵的时间。所以别再用空挡滑行了，下坡带挡既安全又省油。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的离合器是车上最娇贵的部件之一，很多新手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半联动行驶，离合踩一半，长时间让离合器处于半结合状态，这样呢会加剧加速离合器片的磨损，严重的几分钟就可能会烧掉离合器。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起步时半联动稳住，车动起来再完全松开，堵车跟车的时候尽量用一档怠速跟，少用半联动，坡起时动作要快，别在半联动上磨蹭。另外左脚别总搭在离合器踏板上，那叫虚踩，会不知不觉的让离合器轻微打滑。

最后要说一说手动挡的日常养护，变速箱油建议每4万到6万公里更换一次。手动变速箱对油品的要求不高，但是定期更换能够保证换挡的顺滑。离合器的液压油也要定期检查，如果发现离合器踏板变软不回位，那么可能是液压系统漏油了。另外换挡的时候如果感觉声色异响，那么可能是同步器磨损或者是变速箱油老化，要及时检查，别拖延。手动挡的虽然皮实耐用，但是也需要精心呵护，你对它好，它才能陪你走得更远。好了，到这儿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他自己的回忆。音乐有

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人生路上总有人来了又走，梁博的歌声淡淡缓缓，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让人慢慢看懂相遇和

伴着微风的时候听这样的一首歌《日落大道》是再合适不过了。即将来听的这首歌《日落大道》，相信心里的那样一份安静和思绪都会被歌声轻轻地撩起，所以说听起来一定非常的美。

听完了《信仰大道》之后呢，我们来听下面这首歌《男孩》。相信呢，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我开始听梁博的歌，第一首歌哈，真的就是从《男孩》听起的。这首歌曲呢，唱出了年少时面对感情的懵懂和倔强，而且歌声当中呢，也有热血和遗憾。青春里的小情绪一下子被唱中了。好，一起就来听一听《男孩》。

好，刚才一起来听的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这首梁博的《男孩》。歌曲《我不知道2020》是一首曲风轻快又温柔的歌，哪怕前路有未知也不用慌张，简简单单的旋律满满都是暖意，听完呢心里也轻松了不少。那这首歌曲也是电视连续剧《了不起的儿科医生》的主题曲。

即将往下听的这首歌是一首超有态度的歌啊，是一种摇滚曲风，很带感，而且歌词聊起了理想和现实，也唱出了坚持本心不肯将就的模样，这就是颠倒梦想，越听越有劲儿哈，一起来听。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欢迎大家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苏妍。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梁博的歌。在不同的时期呢，或者说在不同的时间，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心境去听不同的歌。如果在深夜独处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能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有的人呢曾经推荐一首《给我一点温度》，这样的歌慵懒的曲调搭配醇厚的嗓音，确实像身边一句温柔的陪伴，驱散了孤独，暖心又治愈。我们就一起静心去聆听这样的一首歌，《给我一点温度》。

曲《灵魂歌手》，这是一首气场十足的摇滚曲目啊，嗓音爆发力也是拉满，满满是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可以说节奏一响，瞬间就能点燃现场的气氛。好，一起来听《灵魂歌手》。

刚刚这首歌《灵魂歌手》，如果说活得清醒不随波逐流，表态这首歌就是最好的写照。歌词直白有力量，也唱出了独有的个性和坚持。所以说呢，这首歌曲听起来是越品越有味道，一起来听表态。

好，下面来给大家推荐一首歌啊，也是梁博的《黑夜中》。这首歌曲呢，很多朋友会说，跟着它的旋律来放空自己，能够享受独属于自己的一份自在时光。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温柔又绵长的情歌吧。这首歌曲没有华丽的修饰，只用真诚的嗓音诉说着心意，这就是一往深情。他也是把藏在心底的温柔默默地流露在歌声当中。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他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提起演员叶童，大家第一时间呢总会想起荧幕当中经典的许仙，一路岁月沉淀，他也塑造了无数深入人心的影视角色。但是呢，褪去演员的光环，走上音乐舞台的他，凭着独特醇厚自带故事感的嗓音，也是把心事温柔洒脱与情怀都唱进了歌声里。今天呢，我们这期专题就特别的一起去聆听叶童的歌声，在旋律当中去遇见不一样的他。好，第一首歌曲即将要听的是《漫游记》啊。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总会说啊，步履匆匆，一路赶路，一路奔波，常常呢忘记停下来好好享受当下。那叶童首张的个人主打歌《漫游记》，曲风啊比较轻松，像是在提醒每一个赶路的人，一定要放宽你的心境，放慢节奏，随性来度日，自在随心。好，一起就来听一听他的这首《漫游记》。

二首给大家推荐的歌《等一个傍晚》。其实呢，我们想象一下啊，白昼落幕，晚风渐起的时候，每一个安静的黄昏都是藏着心底说不出这样的一种温柔和惦记。旋律当中的钢琴浅奏，弦乐绵长，所以说呢，叶童这样的一首《等一个傍晚》是一首特别适合静心聆听的抒情慢歌，而且呢，稍稍带沙哑温润的嗓音娓娓的诉说，这个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它也会抚平你的浮躁，安抚心绪。好，把这首歌就送给此刻正在独处正在放空的你，等一个傍晚。

很安静的一首歌，褪去了白日的喧嚣。其实在夜晚当中呢，我们总会希望有属于自己的一种浪漫和温柔。同时想起了另外的一首歌《夜色恋人》，它也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慵懒爵士的情调，萨克斯婉转的缠绕，搭配叶童成熟妩媚的一种唱腔吧，所以感觉这首歌曲的氛围感有一些微醺，同时呢又感觉非常的浪漫。好，一起来听听下面这首歌《夜色恋人》。

一同国风的抒情歌曲《两地书》，歌词如诗，旋律婉转，古韵的编曲搭配深情的唱腔，一字一句都是牵挂和离别、思念与成全，清雅有意境，特别的耐人寻味。我们一起静静来聆听叶童的这首古风金曲《两地书》。

一样的我这首歌，一辈子活在别人的标签里，不如勇敢做独一无二的自己，这也就是这首歌曲呢它的励志所在。旋律是铿锵有力量，而且一同用歌声诉说着半生通透啊，打破固有的印象，不被年龄定义，活出了自己的光芒和姿态。所以说呢，当你感觉迷茫疲惫的时候，推荐大家听听这样的一首歌，也给自己一份勇气。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自动挡的普及啊，手动挡的车型是越来越少，但在很多老司机的心中，手动挡才是真正的驾驶。左脚离合，右手换挡，人与车之间那种直接的沟通感是自动挡给不了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手动挡的驾驶技术，从降档补油到跟指动作，从坡道起步到弯道控制，带您感受那一份人车合一的驾驶乐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奕迅的《红玫瑰》。

先来说一说手动挡的基本功，换挡时机。很多新手换挡呢是只看车速，其实更应该来看看转速。那么一般的家用车呢，经济换挡的转速呢在2000到2500转之间，这个时候呢换挡平顺省油。如果想要提速快一点，那么可以把转速拉到3000转以上再换挡。那么降档的时候，如果直接松开离合，车会猛的一顿，那是因为发动机转速和这个车速不匹配。正确的做法就是降档的时候先踩离合挂入低档，然后呢再轻踩油门把转速提起来，再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平顺又不伤车。这个踩离合挂档补油松离合的过程呢就是降档补油。

降档补油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让发动机的转速与车轮转速匹配。比如车速60公里每小时，那么四档转速呢是2000转，降到三档呢可能需要3000转。如果直接松离合，发动机转速从2000转被车轮强行拉高到3000转，那么离合器片承受巨大的冲击，车也会顿挫。如果在松离合前踩一脚油门，把转速提到3000转再松离合，那么离合器两端转速相等，自然平顺。这个技巧啊，在超车的时候特别有用，降档拉高转速，动力随叫随到。练好降档补油，您就跨过了手动挡的第一道门槛。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的这个驾驶降档补油练熟了，咱们就可以挑战更高阶的跟指动作了。跟指呢，就是用右脚同时控制刹车和油门，左脚控制离合，实现减速的同时呢降档补油。这个动作的起源是来自于赛车，现在呢也广泛应用于山路驾驶。它的具体操作就是右脚脚尖踩刹车减速，同时呢右脚脚跟横向摆动踩油门补油，左脚踩离合完成降档。听起来很复杂，练起来更困难，但一旦掌握，过弯的时候就能够做到入弯前减速降档补油，出弯提速一气呵成，既平顺又安全。当然日常驾驶用不到这么极限，但是对于驾驶爱好者来说，跟指这是一种享受。

跟指动作的练习要遵循循序渐进啊，先在原地模拟，右脚脚尖踩刹车，脚跟试着去够油门踏板。很多车的刹车和油门踏板的高度不一致，需要适应。然后呢，找一段空旷安全的路段，从三档降到二档再练起啊。那么车速控制在40公里每小时左右，先踩刹车减速，踩离合的同时呢，右脚脚跟补油，挂入低档松离合。刚开始呢，肯定是手忙脚乱，别着急，慢慢来。当您第一次做到平顺的降档，毫无顿挫的时候呢，那种成就感是会让人上瘾的。这就是手动挡的魅力，每一次进步都清晰可见。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他曾经属于樱桃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我是主持人卓音。我该走了，在13点之前我们一起来收听经典好歌，13点之后我们将一起来聆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首先送上这首好歌，不如这样。没见

有一首歌，我想有很多人可能都会对他很熟悉，他就是郭富城在东南亚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叫做《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这首歌呢，是1991年发行的，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当时呢，他连续创造了9周连冠榜首的记录，至今呢是无人打破。那到底是怎样的一首歌呢？一起来

如果说这首歌是让郭富城达到一个事业的高峰，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同样具有这样的魔力。这就是他第四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当时呢荣登榜首的第一位，并作为他第二次个人巡演的主题曲，进一步巩固他的天王地位。这就是《爱你》。

0: 这首歌呢是他郭富城加入了新的唱片公司之后的第一首歌，节奏强劲，编曲前卫，当时被评为乐坛前卫风格的开端。
1: 人力在四射，落满如目步飞射，传说身边几多颗心在野。
0: 用这首歌呢，其中冷峻的铁木战士的形象和他的舞台表现是完全契合，成为他在艺术转型当中的标志性作品。

这首歌呢叫做《爱的呼唤》，融合了电子元素与真情的实感，专辑在唱片销量当中夺冠，并且夺得了歌曲的大奖，是郭富城销量最高的粤语唱片之一，也让他一举夺得当年最受欢迎男歌手的称号。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当中的光影故事。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聆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第一位主人公名字叫林秀，我叫林秀，今年42岁。2018年夏天是我人生最难熬的一段日子，母亲刚走，父亲脑梗偏瘫，孩子小升初叛逆，工作又赶上裁员潮。每天下班我都不敢回家，怕面对屋里面的冷清和父亲茫然的眼神。那天傍晚，我在小区楼下旧影碟店闲逛，随手抽了一张封面干净的片子，海蒂和爷爷。回家之后，我把自己关在卧室，拉上窗帘，按下播放键。

尔卑斯山的风一下子吹进了我闷热的房间。小女孩海蒂被姨母送到深山，和孤僻的爷爷一起生活。没有吵闹的情节，只有蓝天、青草、羊群和爷爷从不说话到慢慢笑起来的脸。我看着看着，眼泪突然就崩了。不是难过，是久违的被轻轻接住的感觉。我想起小时候，外婆带我去山里住，她也不爱说话，却会牵着我的手在草地上走，指给我看云、鸟和野花。从那天起，我每周都会重复看一遍这部电影。我开始学着像海蒂一样，带父亲下楼晒太阳、看花草。我把外婆的旧照片摆在床头，不再害怕想起她。电影没有替我解决现实的难题，却给了我重新面对生活的温柔勇气。后来，我带父亲一起看，他虽然说不出话，却在看到爷爷拥抱海蒂的那一刻，悄悄抹了抹眼睛。一部干净的电影，像一座桥，把我和外婆和逝去的时光和快要垮掉的自己重新连在了一起。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叫陈小阳，80后人。我和父亲的关系从小就像隔了一层冰。他是个沉默寡言的工人，一辈子没有说过几句软话，对我永远是好好学习，别惹事儿。我结婚生子买房，他都没怎么表达过关心，连一句辛苦了都没有。2020年夏天，我35岁，事业瓶颈，婚姻也一地鸡毛。某天深夜我失眠，随手点开一部久闻大名的电影。电影讲的是小学3年级的郑楠暑假去找妈妈，邻居大叔陪他上路，一路闯祸。可是在笨拙的外表下，这位大叔却藏着一颗柔软的心，他嘴上骂骂咧咧，却一路上保护着郑楠，陪他疯，陪他哭，陪他面对失望。就是这部电影一下子把我拉回了童年，我忽然发现我的父亲其实就是主人公里的大叔。父亲不爱说话，不会表达关心，却在我小时候默默扛下所有辛苦。我上大学，他悄悄把学费塞进我包里，转头就走。我买房缺钱，他把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拿出来，只说别太累。他的爱和电影里的大叔一样笨拙粗糙，不完美却沉甸甸真切切。第二天我主动给父亲打了电话，第一次认真说，爸，谢谢你。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他略带沙哑的声音，没事就好。从那以后，我经常陪父亲看电影，也常常重看这部电影。它让我明白，很多父亲的爱从来不在嘴上，而在行动里；不在温柔里，而在笨拙的守护里。那个夏天，电影治愈了我，也让我和父亲终于和解了。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我们一起为您讲述的是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接下来一起来收听赵文的故事。我叫赵文，今年38岁。2022年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年，创业失败，负债累累，婚姻破裂，最好的朋友意外离世，我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不吃不喝，整夜失眠，觉得人生彻底完了，看不到一点光。有一天凌晨，我在手机上刷到《肖申克的救赎》，之前一直听说它是一部经典的电影，却从来没敢看，怕太压抑，怕太绝望。那天我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态点开了它，银行家安迪被冤枉入狱，关在肖申克的监狱里，他被欺负，被殴打，被侮辱，却始终没有垮掉。他用一把小锤子花了19年，一点一点地挖通了隧道。其实最打动我的并不是他的传奇，而是他在绝境当中的坚持与希望。他说的那句话像一道光，劈进我死寂的心里。他的台词是这样说的：希望是件好东西，也许是最好的东西，好东西永不消失。当我看着电影里安迪在暴雨中张开双臂感受自由的那一刻，哭得撕心裂肺，我想起自己的遭遇，和他比起来算得了什么？他被困20年都没有放弃希望，我呢，不过是遇到几年的难关，凭什么毁掉自己呢？那天之后，我把《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设为人生名片当中的第一名，也就是当我撑不下去的时候就看一看的电影。他像一个沉默而坚定的朋友，在我的至暗时刻稳稳拖住了我，告诉我困境会过去，痛苦会淡化，只要你不放弃自己，希望就永远都在。现在的我慢慢还清了债务，重新找回了生活的节奏。我常常跟身边低谷的朋友推荐这部电影，我说他不是在讲这个人的经历，而是在讲无论命运把你扔进多深的泥里，你都可以选择仰望星空，选择守住了内心的光。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我是讲述人卓音。这时段我们将和朋友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周守着一间不足20平的修车铺整整10年了，日子过得一地鸡毛，

早年和妻子常年争吵，妻子忍无可忍，远走他乡，留下正在读初中的儿子跟着他。每天机油满身，听着来往车主抱怨路况，抱怨生活，他心里也积攒了一肚子的戾气。生意不好时，他会摔扳手，儿子考试退步，他张口就是训斥。邻里偶尔占道，他能站在门口冷嘲热讽半天，他总觉得全世界都亏欠自己。没本钱做大生意，伴侣离开，孩子不懂事，赚钱又苦又累，活着就是熬日子。每个深夜收摊之后，他只会刷短视频打发时间，从来不肯静下心看一部完整的电影。有一年深秋，儿子学校布置亲子观影作业，指定影片是《阿甘正传》。

次拉着熬夜修车的老周坐在狭小的出租屋沙发上观看。起初老周十分的不耐烦，一边擦手上的油污一边吐槽，觉得主角就是个傻子，活得太窝囊了。影片一点点的铺开，他慢慢的安静下来，看见阿甘虽然被同龄人肆意欺凌，却在母亲的教导下永远选择奔跑。他看见阿甘参军，不贪功不抢利，拼尽全力救下战友，看见他痴心等候珍妮多年，从不怨恨对方的离开。他看见白手起家补家致富，却把财产分给了好友家人。最戳中老周的是阿甘母亲的那句台词，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电影结束，阿甘独自坐在长椅上，平静讲述自己颠沛流离却琐碎的一生。老周悄悄红了眼眶，他想起自己这些年所作所为，其实妻子当年不是凭空离开自己的，是他常年暴躁从不体谅，儿子性格内向敏感，每次犯错他只会指责，从来没有好好倾听，街坊偶尔的小矛盾他总是揪着不放，不肯退让半步，他像一只浑身带刺的刺猬，把所有的善意隔绝在外，满心只有不甘和怨怼。那晚之后，老周彻底变了。第二天一早，他主动给住校的儿子打了一通长电话，没有质问成绩，只问食堂饭菜合不合口，周末想吃什么。遇到车主车子出现了小故障，能少收费就少收费，不再漫天要价。邻居货车临时停在铺子门口，他不再厉声驱赶，反而主动上前搭把手搬一搬工具。他不再是动不动发脾气，收摊之后抽出半小时看书，闲暇时带着儿子去公园慢跑。从前他总想着一夜暴富，嫌弃修车又脏又累，如今安于自己的小铺子，认真修好每一辆车。逢年过节，他主动给前妻发一条温和的问候，不再纠结过往的恩怨。老周总会想起《阿甘正传》里说的，阿甘这辈子吃过那么多苦，从来没有怨过任何人。我四肢健全，身体健康，有儿子相伴，这点烦心事儿又算什么呢？做人不能总盯着得失，踏实善良少计较，日子自然就顺了。两年过去了，老周的修车铺口碑越来越好，周边居民都愿意找他修车，父子的关系愈发和睦，儿子性格变得开朗自信，曾经紧绷灰暗的生活慢慢铺满了细碎温暖。一部电影抚平了他心中积攒的多年的戾气，让他从愤世嫉俗的中年人变成了温和通透、懂得珍惜当下的一个普通人。

是光影故事，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来听一听林慧的故事。林慧在社区超市做收银工作，每天站立8小时，重复扫码收钱，枯燥乏味。她和父母分居两处，父母住在老旧小区，父亲早年听力受损，近几年耳朵几乎完全失聪，母亲常年腰腿病痛，行动不便。年轻时她一心扑在工作家庭琐事上，总觉得父母身体尚可，不需要自己费心照料，每周只是匆匆打一通2分钟的电话，逢年过节简单送一些礼品，很少坐下来好好陪伴二老。他心里总觉得有一点委屈，自己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大，每天琐事缠身，没有多余的精力照顾父母。每次母亲打电话唠叨孤单，他都会不耐烦地打断，借口忙碌匆匆挂断。父母想让他周末回家吃饭，他总以加班照顾孩子为由推脱。母女父女之间隔着一层厚厚的隔阂，他从来没有真正走进父母的世界，也从来没有体会过聋哑父亲独处时的无助和孤独。有一次下雨天，超市提前下班，他在影音平台点开高分温情电影《监听女孩》消磨时间。电影里讲述了家里唯一听力正常的女孩卢比，常年充当聋哑父母与外界沟通的桥梁，一边割舍自己热爱的歌唱梦想，一边小心翼翼守护家人。镜头里，卢比耐心用手语和父母交流，替他们处理生意纠纷，在深夜安抚情绪低落的父亲。看完电影的当晚，林慧买上水果膏药，打车直奔父母的老房子。推开门，看见父亲独自坐在窗边发呆，母亲默默揉着酸痛的膝盖。狭小的屋子冷清安静，那一刻他满心的愧疚。他主动坐下，握着母亲的手听她絮叨家常，拿出手机搜索简易手语，一点一点的学，笨拙地比划给父亲看。从那天起，林慧彻底改变了自己对待亲情的方式，每周三周日固定回家陪父母吃饭，提前下班买菜做饭，主动带父亲去医院复查听力，耐心充当翻译，闲暇时陪着二老散步晒太阳，不再随意挂断他们的电话。从前总嫌父母啰嗦，如今愿意静下来倾听他们的陈年往事。林慧时常回看这部电影，她说，是电影点醒了我，父母不会等我们有空才变老，不要等失去才后悔，能陪伴亲人的日子，每一天都值得好好的珍惜。一部温情的电影，解开了他多年的心结，教会了他何为感恩和陪伴，让他重新拾起被自己忽略已久的那份亲情。

是光韵在歌唱，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大刘今年35岁，曾经满怀热血创业，他不甘心一辈子打工，靠着多年的积蓄和亲友的借款开了一家餐饮小店。起初他满心欢喜，梦想着把小店做大做强，拥有属于自己的连锁品牌。可现实远比想象当中残酷，选址失误，客源不足，同行竞争激烈，加上疫情带来的冲击，苦心经营2年的小店最终还是倒闭了。他不仅积蓄全部亏空，还欠下了一笔外债，多年的梦想彻底破碎。这次失败彻底击垮了大刘，他变得意志消沉，整日闭门不出，不愿见人。他对未来充满了迷茫，曾经开朗乐观的他变得沉默寡言，做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致。就连他从前最爱的吉他，户外的运动也被他丢在角落，蒙上了灰尘。妻子给他推荐了一部电影，叫做《心灵奇旅》，里面讲述着音乐梦想的中学教师意外坠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在寻找目标的过程中慢慢领悟人生的意义。大刘安静地看完了整部电影，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他一直把创业成功、出人头地当成人生的唯一目标，一旦目标落空，就觉得人生彻底失败了。可他忽略了，生活本身就有起起落落，梦想破灭并不代表人生终结。几天之后，大刘走出了家门，他放下了不切实际的创业幻想，凭借自己多年的餐饮经验，去一家连锁店做了后厨主管，工作踏实稳定，收入足以养家糊口。他又不再于纠结过往的失败，坦然接纳了平凡的生活，曾经的焦虑和颓废一扫而空，整个人重新找回了活力。他明白，不是所有人都能战胜巅峰，接纳自己的普通，珍惜眼前的烟火日常，守护好身边的家人，守住内心的热爱，这样的人生同样丰盈而且弥足珍贵。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只要足够坚持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可最后才发现握紧并非留住爱的办法。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在爱里，我们总在洒脱与执着间拉扯，一边想忘记过去重新开始，一边又害怕彻底失去那些回忆。

0: 这首歌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却用细腻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把爱情结束时的无奈与不舍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忍不住陷入对往昔感情的追忆中。
1: 爱情

0: 脱生活常规，挣脱平淡束缚。生活里我们常被压力追着跑，忘了怎么轻松快乐。但这首歌像一声有力的召唤，当 DJ 已吹起了新的号角，音箱的列阵已经在燃烧响起，就像在提醒我们抛开烦恼，拥抱快乐。每次听它都能让我鼓起勇气走上自己的舞台，把快乐转载，用自己最自在的方式享受生活。
1: 像大厦的窗，眼前停机场，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时的喜欢多简单，一个眼神就能雀跃整天，一句晚安就能甜到入梦。可它又像春雨，来得急，去得也快，谁都想保留，到最后都化为乌有。多年后再听才懂歌里的温柔，不是执念于未完成，而是承认那份纯粹曾真实存在。就像歌词里的月光，明明还没走却想回头，初恋早已远去，却永远是心口那抹不会褪色的白月光。

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没道破的遗憾，都在沉默里有了归宿。生活总在推着人向前，我们渐渐晓得，不是所有故事都要有结局，不是所有告别都需仪式。时间会解答所有的疑惑，就像歌词里的坦然，接受聚散无常，学会与过往和解。旋律里没有波澜壮阔，却有历经世事后的温润。原来晓得不是冷漠，是把汹涌的情绪酿成回甘，在平凡日子里守着一份清醒的温柔，慢慢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2: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2: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它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15点到16点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听由卢冠廷和莫文蔚演唱的歌曲《一生所爱》。

首歌曲呢，作为周星驰经典电影《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的片尾曲，描述了一个男孩成长为男人的过程，表达了对爱情的无奈和哀伤。歌曲当中的歌词呢，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待，同时也表达了对命运无法改变的一种无奈。那么这首歌曲呢，不仅在音乐上具有经典的地位，还在文化背景下具有深远的影响。它是周星驰《大话西游》系列电影的主题曲。那么通过电影的传播呢，这首歌曲也成为了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经典之作，也承载着大家对爱情和人生的深刻感悟。那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是来自于郑少秋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名字叫做《笑看风云》。

笑看风云这首歌曲呢，表达了一种潇洒豁达的人生态度和对人生的乐观态度。歌词当中的笑字呢，体现了作词人对人生的积极态度，无论人生是平顺还是坎坷，都要以笑容来面对。而风云二字呢，则象征着人生当中的不确定性和各种变化，但是无论环境如何的变化，我觉得大家呢都应该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那么这首歌的歌词还传达了生活当中呢，可能难免会遇到一些让人不开心的人和事，此时呢，应该保持宽广的胸怀，积极的去面对，一笑而过，活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这种态度呢，强调了在面对生活当中的起伏和挑战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持从容和乐观的重要性。接着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来听由苏芮演唱的《酒干倘卖无》。

0: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宗盛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凡人歌》。那么这首歌呢，通过寓言式的表达手法，深刻地描绘了平凡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体验，反映了生活当中的艰辛与不易，以及大家在追求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各种挣扎。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不仅描绘了普通人的生活，还探讨了生活当中的各种情感，比如说爱情，比如说友情，生活的艰辛与希望等等，会让大家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感受到生活的真实和深刻。那么李宗盛的音乐也以他直接而真实的表达方式著称，能够迅速地引起各种听众的共鸣。
1: 随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了。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它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刘德华演唱的歌曲今天。

由刘德华演唱的这首歌曲，今天呢是一首影响了70、80两个年代的经典老歌了。这首歌的歌词呢是有着积极向上的主题，强调了奋斗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它也传达了一个正面和励志的态度。从歌词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出来啊，华仔在向听众、向自己倾诉、分享奋斗者的心声，也表达了有耕耘才有收获的道理。其实我觉得老歌呢，什么时候拿出来听哈，都是有它的一定味道的。那么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那英演唱的老歌，名字叫做《梦一场》。

这首歌曲呢，通过抒情的方式来讲述了爱情的起伏和人生的感悟，它表达了一种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留恋和对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无奈。歌词当中提到了爱情的美好与遗憾，以及在爱情当中有些人可以妥协，有些人可以坚强，会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心灵深处的共鸣吧。那么那英的独特嗓音呢，也将整首歌曲当中的情感呢，我觉得诠释得非常到位啊，也使得整首歌曲备受欢迎，成为了表达对过往感情的深刻情感之作。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名字叫做《窗外》。

这首歌曲呢，想必大家哈都已经听过了多次，都非常的熟悉了。整首歌曲呢，通过窗外这个场景呢，描绘了一个人对爱情的渴望和思念。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非常悠扬动听的，在配合歌手独特的嗓音，非常能够打动听众的心弦，尤其是那些有过类似情感经历的人。那么这首歌曲的背后呢，其实是述说着一段少年与女孩的爱情往事。当两个人分隔两地之后呢，随着时间的流逝，深爱的初恋会慢慢的淡出生活，成为了回忆。那么这首歌曲呢，是由歌手李琛演唱的，发行于1999年。歌曲的旋律优美，略带伤感，蕴含感人的倾诉，又叩击着观众的心弦，在歌迷当中呢，也是广为传唱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不仅是李琛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成为了传唱悲伤爱情故事的一种序曲。好的，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欣赏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韩宝仪演唱的《粉红色的回忆》。

略带有一些温柔的情感流露，可以说她的嗓音呢是非常甜美清澈的，能够真实的去表达少女的情怀。这首歌曲呢也唤起了很多听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过去简单快乐时光的一种怀念。我觉得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呢，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成为了一种情感的寄托，会让大家听过之后呢得以暂时的逃离现实的压力，回归到那种无忧无虑的时光当中。接下来一首由赵云演唱的《给你们》带给大家。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3: 一起聆听岁月，
2: 岁月
3: 不了情。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经典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听着这些歌曲呢，仿佛可以瞬间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节目的下半段，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歌来自于费玉清演唱的《一剪》。

姐妹这首歌曲呢，表达的是一种坚韧与平静的情感，它描绘了男人在经历无数次的挫败之后呢，依然保持的那种苍凉中的坚韧与平静。整首歌曲的旋律悠扬，夹杂着一些细腻的忧伤，可以说为我们传达出了一种生命的哲学，那就是在生活的寒冬当中呢，每一份寒冷都是成长的催化剂，我觉得每一次跌倒都是站起的序曲。这首歌曲呢，不仅是1984年台湾中视同名电视剧《一剪梅》的片头曲，它还成为了2009年《新一剪梅》和2015年《夏洛特烦恼》当中的宣传曲。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陈明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名字叫做《等你爱我》。

陈明演唱的这首歌曲呢，是充满了对爱情的激情和细腻的情感。副歌的部分呢，声音高亢豪迈，再配合激情澎湃的伴奏和音的演绎，表达出了一种对于爱情的洒脱。那么这首歌当中的歌词呢，常常提到爱情的快速与缓慢，也反映了大家对于爱情的不同期待和感受。这首歌曲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是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插曲和片尾曲。那么这首歌曲通过音乐和歌词的结合呢，也深刻地告诉了我们对于爱情的复杂情感和对大家对未来的期待。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比较欢快的歌曲，来自于郭富城演唱的，名字叫做《对你爱不完》。

富城的这首歌曲《对你爱不完》呢，深情地诠释了爱情当中的执着与挣扎。这首歌曲其实揭示了爱情中的复杂情感，可以说爱的深沉却又难以琢磨。它提醒着我们，真爱呢往往是艰难的，但正是因为这份难以言说的痛苦和执着，才使得我们要更加的珍惜。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芳芳演唱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摇太阳》。

经典流传，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旋律和歌声承载着很多人的难忘记忆。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接下来的时间带给大家一首由张国荣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风继续吹》，我们一起来听。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好多话，我想把它写给还没出现的你，好吗？这份直白袒露，是对未来爱人毫无保留的期待。生活里的波折与泪水，都化作信笺里的文字。我在想，当你出现，能否接住跌倒的我？能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时间是这场缘分的见证者，它会让我们相逢。即便此刻孤身一人，可因为有你这个美好的盼头，我不再害怕漫长时光，满心都是对未来相伴的向往。

0: 精心打理发型，不用刻意修饰表情，连没有洗头都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爱情哪需要时刻光鲜，那些潦草的随意的瞬间恰是最动人的证明。你见过我最不设防的样子，却依然把我放在心上。歌里的日常是一杯咖啡，几句废话的慵懒。原来最好的关系是不必端着，无需讨好，像穿旧的拖鞋般舒服。于是不洗头的那天反而洗出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
1: 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人生，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张靓颖的 Battlefield， 感觉那歌声宛如一把钥匙，打开了古代战场的大门。你能帮我吗？告诉我，我们为谁而战？却声声叩问，穿越千年，直击人心。在生活的战场上，我们也会迷茫，会疲惫，可只要心怀信念，就能如无影进军那般，无畏前行，守护心中的坚守。

月亮从不是主角，却成了所有情绪的见证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没做完的梦，都被他悄悄接住。我们总在月光下袒露脆弱，因为知道他不会评判，只会静静照着，像个老朋友。原来最动人的陪伴，从不是喧嚣的回应，而是什么都知道却什么也不说的默契。就像这月亮，不管人间悲欢，始终悬在那里，成为每个孤独时刻里最安稳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常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只要足够坚持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可最后才发现握紧并非留住爱的办法。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在爱里，我们总在洒脱与执着间拉扯，一边想忘记过去重新开始，一边又害怕彻底失去那些回忆。这首歌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却用细腻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把爱情结束时的无奈与不舍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忍不住陷入对往昔

0: 生活常规，挣脱平淡束缚。生活里我们常被压力追着跑，忘了怎么轻松快乐。但这首歌像一声有力的召唤，当 DJ 已吹起了新的号角，音箱的列阵已经在燃烧响起，就像在提醒我们抛开烦恼，拥抱快乐。每次听它都能让我鼓起勇气走上自己的舞台，把快乐转载，用自己最自在的方式享受生活。
1: 像大厦的窗变成停机场，

当时的喜欢多简单，一个眼神就能雀跃整天，一句晚安就能甜到入梦。可它又像春雨，来得及，去得也快，谁都想保留，到最后都化为乌有。多年后再听才懂歌里的温柔，不是执念于未完成，而是承认那份纯粹曾真实存在。就像歌词里的月光，明明还没走却想回头，初恋早已远去，却永远是心口那抹不会褪色的白月光。

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没道破的遗憾，都在沉默里有了归宿。生活总在推着人向前，我们渐渐晓得，不是所有故事都要有结局，不是所有告别都需仪式。时间会解答所有的疑惑，就像歌词里的坦然，接受聚散无常，学会与过往和解。旋律里没有波澜壮阔，却有历经世事后的温润。原来晓得不是冷漠，是把汹涌的情绪酿成回甘，在平凡日子里守着一份清醒的温柔慢慢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
5: 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4: 好时光，
5: 好时光。

岁月匆匆，倦意茫茫，我们总以为前路会漫长，便肆意地奔赴下一场不加保留的心动。青春呢如幻，仅此一趟，纵使前路迢迢，也曾满心热忱奔赴所爱。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和你聆听那些治愈了时光慢慢慢下来的那些好音乐。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音乐，来自于黄龄和薛之谦的《来日方长》。

世人总期许爱意的来日方长，可多数的故事只剩下半途遗憾。

笔墨若纸，一字一句都道尽了遥遥的思念。这首音乐呢也是非常的空灵婉转哈、旧路远山，离别的心事藏着行书当中字里行间，也道尽了漂泊之人期盼着归家的这个缱绻哈、

0: 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
5: 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4: 好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时光，
1: 好时光。
2: 在静谧的小路上，或者是喧嚣的街道上，每一步都踏着生活的节奏啊！戴上耳机呢，音乐会成为你行走的伴侣。新的一天呢，要用满满的爱来打开黎明全日爱。

接下来呢，一首很温馨很浪漫的歌曲，是对心中的那个特别的人深深的眷恋和守护，就像是一个人专属的天使一样，他会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给你无尽的爱和温暖。

你们喜欢降央卓玛的歌曲吗？辽阔无边浑厚的嗓音，仿佛我们的内心都跟着辽阔了。接下来呢，是一首《走天涯》，也是一位网友推荐的歌曲，《走天涯》。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

0: 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那个时候是八月，我们抱着一只西瓜穿过凤凰的青石板街道回到旅馆。你说不如看一部电影，后来你看着看着睡着了。我起身去洗澡，出来的时候电影里正在放这一首歌，魏如萱，香格里拉。

想牵着你的手走到很远的梦里。江边的水冰冷，岸边的游客还在歌唱，卖花姑娘手中的花静静地躺在桌上。我看着你的睡眼，亲吻了你，说晚安。

吧，到了这个阶段，很多东西已经不足以打动我们了。对节奏太快的热恋没有太多期许，大概是因为曾经喜欢过的也终究走散了吧。曾经很好，但以后我希望你可以再有耐心一点，因为我值得你的更好。

他们在舞台上因为紧张而表现出来的青涩，闭上眼睛唱歌的投入，这些最真挚的东西，其实真的

在电影《麦兜》的结尾里，长大后的麦兜拿着包子说，我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不行就是不行。曾昭伟，从前的

粗面，这么简单的道理连麦兜都懂，我却还以为这世间的一切都该有商量的余地。

0: 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

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走不到的路就算了，我们永远停在这儿了。陈奕迅的大部分歌曲听懂了都不会觉得治愈，他只是用最平常最平静的方式让你去怀旧。想你失败的感情，想你失去的朋友，想你错过的时间，想你想要抓住却又放开的人，反正最后都唱红了你的眼，可以了。

在这首歌的评论里面看到一段留言，我对你这么好，你却总是这样不冷不热的，可我毫无办法，谁叫一开始主动的人是我。偶尔想想，当我终于消失在追逐你的长途里，某个夜晚你的手机微微一震，你会不会恍惚地以为这是我给你的温柔。

想谈一场恋爱，不要一见钟情，只希望你有足够的耐心，一点点发现我的优点，一步步陪我走向越来越好的自己。张杰，一切都值得。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

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生活中所有的孤寂，无非也是不得你。不会有人知道，每一次听那些歌曲，我心里想的都是你。我的心事，我的执念，我的难过与不舍，他们都不会知道。郁可唯，指望。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自动挡的普及啊，手动挡的车型是越来越少，但在很多老司机的心中，手动挡才是真正的驾驶。左脚离合，右手换挡，人与车之间那种直接的沟通感是自动挡给不了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手动挡的驾驶技术，从降档补油到跟指动作，从坡道起步到弯道控制，带您感受那一份人车合一的驾驶乐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奕迅的《红玫瑰》。

先来说一说手动挡的基本功换挡时机。很多新手换挡呢是只看车速，其实更应该来看看转速。那么一般的家用车呢，经济换挡的转速呢在2000到2500转之间，这个时候呢换挡平顺省油。如果想要提速快一点，那么可以把转速拉到3000转以上再换挡。那么降档的时候，如果直接松开离合，车会猛的

一顿，那是因为发动机转速和这个车速不匹配。正确的做法就是降档的时候先踩离合，挂入低档，然后呢再轻踩油门，把转速提起来，再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平顺又不伤车。这个踩离合、挂档、补油、松离合的过程呢，就是降档补油。

降档补油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让发动机的转速与车轮转速匹配。比如车速60公里每小时，那么四档转速呢是2000转，降到三档呢可能需要3000转。如果直接松离合，发动机转速从2000转被车轮强行拉高到3000转，那么离合器片承受巨大的冲击，车也会顿挫。如果在松离合前踩一脚油门，把转速提到3000转再松离合，那么离合器两端转速相等，自然平顺。这个技巧啊，在超车的时候特别有用，降档拉高转速，动力随叫随到。练好降档补油，您就跨过了手动挡的第一道门槛。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的这个驾驶降档补油练熟了，咱们就可以挑战更高阶的跟指动作了。跟指呢，就是用右脚同时控制刹车和油门，左脚控制离合，实现减速的同时呢降档补油。这个动作的起源是来自于赛车，现在呢也广泛应用于山路驾驶。它的具体操作就是右脚脚尖踩刹车减速，同时呢右脚脚跟横向摆动踩油门补油，左脚踩离合完成降档。听起来很复杂，练起来更困难，但一旦掌握，过弯的时候就能够做到入弯前减速降档补油，出弯提速一气呵成，既平顺又安全。当然日常驾驶用不到这么极限，但是对于驾驶爱好者来说，跟指这是一种享受。

跟指动作的练习要遵循循序渐进啊，先在原地模拟，右脚脚尖踩刹车，脚跟试着去够油门踏板。很多车的刹车和油门踏板的高度不一致，需要适应。然后呢，找一段空旷安全的路段，从三档降到二档再练起啊。那么车速控制在40公里每小时左右，先踩刹车减速，踩离合的同时呢，右脚脚跟补油，挂入低档松离合。刚开始呢，肯定是手忙脚乱，别着急，慢慢来。当您第一次做到平顺的降档，毫无顿挫的时候呢，那种成就感是会让人上瘾的。这就是手动挡的魅力，每一次进步都清晰可见。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单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手动挡的驾驶技术，刚才说了降档补油和跟指动作，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坡道起步和弯道控制。坡道起步是手动挡新手的噩梦，驾校教的拉手刹、踩离合、挂一档、松离合到半联动再加油门、松手刹，这是最稳妥的方法，但是老司机更喜欢用脚刹坡起啊。那么右脚踩刹车，左脚踩离合到半联动，车身开始抖动的时候迅速松开右脚刹车踩油门，同时继续抬离合，这个动作就要求离合和油门它要配合精准，练好了比手刹起步要快得多。那么核心呢，都是找到半联动点，那个车身抖动发动机声音变沉的时刻。

弯道驾驶手动挡的优势呢就体现出来了。自动挡过弯的时候，变速箱往往会由于要不要降档，动力响应有延迟。那么手动挡不同，入弯之前就可以主动降档，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出弯的时候呢，转速正好在最大扭矩区间，一脚油门就冲出去了。那么正确的弯道操作就是入弯前减速，根据车速降到合适的档位，弯中保持油门或者是轻微的加速，出弯的时候呢逐渐加大油门。记住快进慢出的原则，入弯慢出弯快，用好降档补油技巧，过弯呢不仅平顺，还能感受那种人车合一的掌控感。

很多手动挡车主呢有个习惯，空挡滑行，下坡的时候挂空挡觉得省油。其实现在的电喷发动机带挡滑行时，电脑呢会停止喷油，反而更省油。空挡滑行的时候呢，发动机处于怠速状态，还在喷油，不仅不省油，还危险。那么失去发动机制动，刹车负担加重，长下坡容易刹车过热，而且空挡滑行的时候，如果需要紧急加速避险，还得挂挡踩油门，耽误宝贵的时间。所以别再用空挡滑行了，下坡带挡既安全又省油。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的离合器是车上最娇贵的部件之一，很多新手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半联动行驶，离合踩一半，长时间让离合器处于半结合状态，这样呢会加剧加速离合器片的磨损，严重的几分钟就可能会烧掉离合器。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起步时半联动稳住，车动起来再完全松开，堵车跟车的时候尽量用一档怠速跟，少用半联动，坡起时动作要快，别在半联动上磨蹭。另外左脚别总搭在离合器踏板上，那叫虚踩，会不知不觉的让离合器轻微打滑。

最后要说一说手动挡的日常养护，变速箱油建议每4万到6万公里更换一次，手动变速箱对油品的要求不高，但是定期更换能够保证换挡的顺滑。离合器的液压油也要定期检查，如果发现离合器踏板变软不回位，那么可能是液压系统漏油了。另外换挡的时候如果感觉声色异响，那么可能是同步器磨损或者是变速箱油老化，要及时检查，别拖延。手动挡的虽然皮实耐用，但是也需要精心呵护，你对它好，它才能陪你走得更远。好了，到这儿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好多话，我想把它写给还没出现的你，好吗？这份直白袒露，是对未来爱人毫无保留的期待。生活里的波折与泪水，都化作信笺里的文字。我在想，当你出现，能否接住跌倒的我？能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时间是这场缘分的见证者，它会让我们相逢。即便此刻孤身一人，可因为有你这个美好的盼头，我不再害怕漫长时光，满心都是对未来相伴的向往。

0: 爱情哪需要时刻光鲜，那些潦草的随意的瞬间恰是最动人的证明。你见过我最不设防的样子，却依然把我放在心上。歌里的日常是一杯咖啡，几句废话的慵懒。原来最好的关系是不必端着，无需讨好，像穿旧的拖鞋般舒服。于是不洗头的那天，反而洗出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
1: 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人生，因为没有我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张靓颖的 Battlefield， 感觉那歌声宛如一把钥匙，打开了古代战场的大门。你能帮我吗？告诉我，我们为谁而战？却声声叩问，穿越千年，直击人心。在生活的战场上，我们也会迷茫，会疲惫，可只要心怀信念，就能如无影进军那般，无畏前行，守护心中的坚守。

月亮从不是主角，却成了所有情绪的见证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没做完的梦，都被他悄悄接住。我们总在月光下袒露脆弱，因为知道他不会评判，只会静静照着，像个老朋友。原来最动人的陪伴，从不是喧嚣的回应，而是什么都知道却什么也不说的默契。就像这月亮，不管人间悲欢，始终悬在那里，成为每个孤独时刻里最安稳的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只要足够坚持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可最后才发现握紧并非留住爱的办法。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在爱里，我们总在洒脱与执着间拉扯，一边想忘记过去重新开始，一边又害怕彻底失去那些回忆。这首歌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却用细腻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把爱情结束时的无奈与不舍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忍不住陷入对往昔感情的追忆中。

打破生活常规，挣脱平淡束缚。生活里我们常被压力追着跑，忘了怎么轻松快乐，但这首歌像一声有力的召唤。当 DJ 已吹起了新的号角，音箱的列阵已经在燃烧响起，就像在提醒我们抛开烦恼，拥抱快乐。每次听它都能让我鼓起勇气走上自己的舞台，把快乐转载，用自己最自在的方式享受生活。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那时的喜欢多简单，一个眼神就能雀跃整天，一句晚安就能甜到入梦。可它又像春雨，来得急，去得也快。谁都想保留，到最后都化为乌有。多年后再听，才懂歌里的温柔，不是执念于未完成，而是承认那份纯粹曾真实存在。就像歌词里的月光，明明还没走，却想回头。初恋早已远去，却永远是心口那抹不会褪色的白月光。

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没道破的遗憾，都在沉默里有了归宿。生活总在推着人向前，我们渐渐晓得，不是所有故事都要有结局，不是所有

告别都需仪式，时间会解答所有的疑惑，就像歌词里的坦然，接受聚散无常，学会与过往和解。旋律里没有波澜壮阔，却有历经世事后的温润。原来小德不是冷漠，是把汹涌的情绪酿成回甘，在平凡日子里守着一份清醒的温柔慢慢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成长的可笑之处就在于，当你还没长大的时候，你的内心坚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但当时的你却选择墨守成规，因为你害怕异于常人，害怕被身边的同龄人视为怪胎并孤立起来。而当你长大以后，你在内心承认了自己的平凡，可那时的你就选择在人前标新立异，因为你害怕碌碌无为，害怕被人视为庸才并遭到忽视。不懂事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问题都没有，有问题的是这个世界，但越是成熟便越发现很多问题都出在自己的身上。

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不管能怎样，我能陪你到底。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美国作家史蒂芬金在他的中篇小说《肖申克的救赎》中写道，有些鸟儿天生就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毛太鲜明，歌声太甜美，性情也太狂野，所以你只能放它们走，否则哪天你打开笼子喂它们时，它们也会想办法扬长而去。

每个人的电话本里都会有那么一个号码，你永远不会打，也永远不会删。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那么一个人，你永远不会提，也永远不会忘。有些人说不出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或许时间将教会我成长，教会我坚强。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我的音乐。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不知电波那头的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小时候幸福很简单，长大了简单很幸福。

有多紧。你走路带着风，谁也不知道你膝盖上仍有摔伤的淤青。你笑得没心没肺，没人知道你哭起来只能无声落泪。要让人觉得毫不费力，只能在背后加倍努力。人要么庸俗，要么孤独。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不要因为孤独就去找一些不适合自己的娱乐方式，或迎合一些不属于自己的群体。你那不是努力，你努力合群的样子并不漂亮。相反，恰恰是努力做自己的时候，你身上那股从容的劲头最让人喜欢。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住着一个不可能的人，那个人路过了青春一阵子，就会在记忆里搁浅一辈子。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那个时候是八月，我们抱着一只西瓜穿过凤凰的青石板街道回到旅馆，你说不如看一部电影，后来你看着看着睡着了。我起身去洗澡，出来的时候电影里正在放这一首歌，魏如萱，香格里拉。

想牵着你的手走到很远的梦里。江边的水冰冷，岸边的游客还在歌唱，卖花姑娘手中的花静静地躺在桌上。我看着你的睡眼，亲吻了你，说晚安。

说实话，到了这个阶段，很多东西已经不足以打动我们了。对节奏太快的热恋没有太多期许，大概是因为曾经喜欢过的也终究走散了吧。曾经很好，但以后我希望你可以再有耐心一点，因为我值得你的更好。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看乐队的夏天的时候，当这首歌出现第一个音我就爱上了。这是很纯粹的一首歌，旋律纯粹，歌词纯粹，歌手的声音也很纯粹。思思与凡

们在舞台上因为紧张而表现出来的青涩，闭上眼睛唱歌的投入，这些最真挚的东西，其实真的能够

在电影《麦兜》的结尾里，长大后的麦兜拿着包子说，我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不行就是不行。曾昭伟，从前。

粗面，这么简单的道理连麦兜都懂，我却还以为这世间的一切都该有商量的余地。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走不到的路就算了，我们永远停在这儿了。陈奕迅的大部分歌曲听懂了都不会觉得治愈，他只是用最平常最平静的方式让你去怀旧，想你失败的感情，想你失去的朋友，想你错过的时间，想你想要抓住却又放开的人，反正最后都唱红了你的眼，可以了。

我在这首歌的评论里面看到一段留言，我对你这么好，你却总是这样不冷不热的，可我毫无办法，谁叫一开始主动的人是我。偶尔想想，当我终于消失在追逐你的长途里，某个夜晚你的手机微微一震，你会不会恍惚地以为这是我给你的温柔。

想谈一场恋爱，不要一见钟情，只希望你有足够的耐心，一点点发现我的优点，一步步陪我走向越来越好的自己。张杰，一切都值得。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生活中所有的孤寂，无非也是不得你。不会有人知道，每一次听那些歌曲，我心里想的都是你，我的心事，我的执念，我的难过与不舍，他们都不会知道。郁可唯，指望。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因为多说一句可能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这一句话是我看某一部电影的时候听了一遍就记住的话，邓紫棋的歌《后会无期》。

0: 竟是结局。
1: 我总觉得也许感情里的每一场分别都像生离死别，你盛装出席奔赴最后一场会面，其实是想在那份爱弥留之际为他做最后的祭奠。要知道人生在世，多的是后会无期，难的是好好分别。所以每一次告别我们都认真一点，也许是这辈子最后一面了。

葩说里面有一句话，你可能在我们吃火锅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顿饭，在送我回家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我。文字能告诉我你离开的原因，却不能告诉我你离开时对我的情感。我听不到你的决绝，便总想着你会回来的。我没有办法放下，只能一直等你回来。明明是你先动了情，可是为什么难过的总是我？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周深，再漫长的故事也有完结的时候，行驶的再慢的列车也有一个又一个的站台，再亲密无间的旅伴也有分开的时候，亲爱的旅伴。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曾经有人说，哪有什么邂逅，缘分都是我死撑出来的，只是那个人不知道而已。我想了很多种跟你打招呼的方式，比如露出门牙热情地冲你挥手，或者大大咧咧地拍拍你的肩膀，或者热情地冲过去给你一个拥抱。可是我最后什么都没有做，只是默默地看着你，不自觉地笑了笑，然后别过脸去，不让你发现我的目光。许飞，我设计一万种方式遇见你。
2: 我设计

0: 我准备好了雨伞，想在下雨的时候陪你一程，送你回家。可是等不到下雨天，也等不到送你回家的机会。我还买过两份早餐，想借口说买多了送你一份，却忘了早上风大，吹凉了手上的豆浆，也吹灭了我心里的勇敢。我明明知道做的这些都很幼稚很愚蠢，可还是没有办法变得更好一点。就好像手忙脚乱这种事，和喜欢你一样没有办法控制。想把那些有关你的想象都写成文字，或许总有一天我能笑着对你说，你看，我真的很喜欢你。
1: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

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歌曲调很欢快，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很喜欢把这首歌拿出来反复听，听完会觉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会过去，余生我们好好过，拂仪余生香。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自以为是的以为我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恋人，但是因为一不小心太喜欢你了，所以一起都搞砸了。周思涵。

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有些车呀，不幸被水泡了，泡水车修好了还能开吗？会不会有后遗症呢？这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被水浸泡过的车到底会留下哪些后遗症啊？从发动机到电路，从内饰到安全系统，一次性的讲透。如果您正在考虑买二手车，那么这一期节目呢，也能够帮您擦亮眼睛，避开泡水车的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巡航控制系统的使用技巧与注意事项，从定速巡航到自适应巡航，把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千万别用，怎么用最安全，一次性讲透。首先还是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心凌的《我会好》。

如果车辆只是底盘进水，发动机没淹到，问题不大。如果水深超过进气口，水被吸入发动机，那就是发动机进水。严重的呢，会导致连杆弯曲，还有活塞破裂、缸体击穿。那么有些车呢，当时还能开，但是水是不可压缩的，连杆呢，可能已经微微的变形了。那么开着开着就可能突然爆缸，即使当时维修更换了连杆活塞，发动机的精度呢，也会受到影响，后期容易出现异响、动力下降、油耗增加。所以在泡水车当中，发动机进过水的，即使修好了，也像个定时炸弹。

第二个重灾区呢是电路系统，现代汽车少说也有几十个电子控制单元，各种传感器线束遍布全车，那么水泡过后呢，即使当时吹干了，铜线芯呢也会慢慢的氧化腐蚀，接头处呢会产生绿锈，那么这种损伤呢是渐进的，可能修好之后的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才发作，症状呢五花八门，故障灯时不时亮一下，车窗突然失灵，音响时好时坏，甚至行驶当中突然熄火，最麻烦的是啊，这种间歇性的故障极难排查，修车师傅呢可能换了一大堆零件还是找不到病根，电路后遗症是泡水车让人最头疼的问题。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内饰发霉是泡水车最直观的后遗症，地毯、座椅、海绵、顶棚这些材质吸水之后呢，很难彻底干透，即使表面烘干了，里面可能还藏着水分，时间一长呢，霉菌就会在里面疯狂生长，车内弥漫着一股霉味，怎么通风都散不掉。霉菌呢，不仅难闻，还对健康有害，可能会引发呼吸道疾病、过敏反应。更麻烦的是啊，有些霉菌会腐蚀内饰材质，导致皮革开裂、海绵粉化，即使花大价钱换全套的内饰，那么拆装过程当中呢，也可能会损坏卡扣和塑料件，产生新的异响，所以泡水车的内饰基本是不可逆的损伤。

安全系统的后遗症呢最要命，安全气囊的控制单元通常安装在座椅下方或者是中控台的底部，碰水后呢极易损坏。如果气囊电脑进水，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气囊永远弹不出来，碰撞时失去保护，二是无缘无故自己弹出来吓人一跳还造成伤害。更隐蔽的是呢，有些不良商家会把泡水气囊电脑吹干之后呢继续使用，表面上故障灯灭了，实际上呢已经失效。还有些安全带预警装置、 ABS 泵还有车身稳定系统等等，泡水之后呢都可能失灵。这些安全配置呢平时用不上，关键时刻是保命的，一旦失效后果不堪设想。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泡水车的后遗症，刚才说了发动机、电路、内饰、安全系统等等，底盘的慢性病呢也不容忽视。车身底板不是完全密封的，泡水之后呢，水会进入底盘空腔和纵梁的内部，那么这些地方呢没有排水孔，水在里面出不来，时间久了呢就会从内部开始生锈腐蚀，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等哪天发现底盘锈穿了，那就已经来不及了。还有排气管、刹车油管、燃油管路等金属部件泡水后呢也会加速锈蚀，刹车系统如果进水，刹车油呢会乳化变质，刹车性能下降。另外轮毂、轴承、转向拉杆、球头这些活动部件呢进水之后润滑脂乳化，会加速磨损，产生异响和松旷。

变速箱和差速器的后遗症同样严重，有些部件呢都有通气孔，泡水时呢水可能从通气孔进入内部，变速箱油进水之后会乳化变质，失去润滑和散热能力，导致内部的齿轮轴承磨损。初期的症状不明显，可能只是换挡顿挫，慢慢的就会发展为异响打滑，最后彻底报废。修一个自动变速箱少则几千，多则好几万，而且变速箱进水之后很难完全排干净，即使换了油可能还有残留水分在里面，所以买二手车的时候呢，检查变速箱油的状况很重要。正常的油是红色或者淡黄色，如果变成乳白色或者咖啡色，那就说明进过水。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别惹哭我，在这落叶的深秋，一句轻叹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舍不得。爱到尽头，连告别都怕惊动回忆。你走后，世界都空了，不是矫情，是习惯突然崩塌的失重。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约定，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拉扯。可眼泪里不只有委屈，还有放过自

为时间能冲淡一切，却在某个瞬间发现那些共同的片段早已刻进骨血。明明该放手，却偏要等候，不是固执，是心还没学会与遗憾和解。歌词里的每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在回忆里的自己，还要等多久？可或许尽头的你从来不是归宿，而是提醒，曾那样炙热地奔赴过，已是生命里最亮的光。纵然结局留白，那些心跳的痕迹也足够温暖往后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那滴泪或许是某个转身的瞬间，或许是街角重逢的沉默，不是滂沱的哭，是心头轻轻一阵湿了眼眶，爱到极致连悲伤都变得克制，不后悔就当是前世的罪，是释然也是宿命感。原来有些人出现只为教会我们流泪，然后带着这滴泪的重量更温柔地走下去。那滴泪里有过奋不顾身的勇，也有过心甘情愿的认，是青春里最剔透的记忆。

们都曾是阿丑，在人群里藏起锋芒，把倔强酿成沉默。他说日子像杯酒，越喝越上头，倒进烟火里的滋味有苦有涩，却也回甘。那些没说出口的梦，那些藏在皱纹里的故事，都在旋律里轻轻摇晃。阿丑不是丑，是每个普通人的影子，笨拙地对抗生活，认真地守护温柔。原来最动人的从不是耀眼的传奇，而是街角那幕低头赶路时藏在眼底的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精神的富有和渴望是成正比的，对于既没有艺术细胞也没有科学头脑的人而言，世界就只是一个颜色的混合体，或者是一条崎岖小路，一不小心就会摔伤。正是这些渴望和好奇吸引人们充满耐心地生活着。

只有弱者才会逞强，只有强者才懂示弱。刻薄是因为底子薄，尖酸或许是因为心里酸。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或许昨天很遗憾，或许今天很悲伤，但我们依旧渴望明天的温暖和希望。生活的快乐和悲伤都源于我们自己心中到底是想要笑还是想要哭。学会了爱自己，懂得了自己想要什么，哪怕是昏暗的雨天，我们眼里也满是对彩虹的期待。

宠得多了就会放肆，忍得多了就会怨恨，所以爱要懂得分寸。愿收音机旁的你拥有这样一份恰到好处的感情。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